0: Edzo guts on hitat Mary Adele Desarden ni he go dua hot et Mary Adele in big and a good in it the gamit he goes on that on da hani da a kung guts on that get you on the need at a sin a kung yahone.
1: The a
0: cray
1: a critter egg kung a geek a kainly. Qua a critter yeah. I live further with a care name. You bought it, I call it a good day, Moe Martin, honey. I feel on that one. You jibby gay dealer, ye sent in a ye gun, touch anything. Yeah, we go, that's a girl, trump on that, yeah. I see corny, a deed I did. Echo. I say, a deed, a green queen. Top boy, a tea, la mason, la honey. If we take her, I get up my jeep. What that he can take her? Take her a hundred, but the DC, she the gator. Yet she. Let me see what that he. The crazy food, he would have what he said. De. I said, she, that he would say, delay. Who calls me, lay? Who calls me, lay? Dowdy. That Mary, I'll pray that. I use it on that, she did call the inquiry. She said, I could not do that good colony. Good quasi, good colony, honey, just had it for that good quality. I could easy honey lay. See, go on as a diagata. I could eat her dead trouble. Take a tighter for her to lay. I could chew a chew colony. A quite crazy that she would say delay the detweezy with a delay for consigning level causing level. I could only ask if we zinde. Ese had diri.
0: Ha.
1: Asia, asa dia de, 其实这天地的时候，我给做好了的。这一天在第二个地那个个二号的个阳天呢，也是好地的。也说，也好个天，好个天的，我做，我做还没事，就是好晚上打哈呢，早上哭哈呢，一起他那个那个，也我们给钱，我们给钱来给钱。 反正是发给哥哥，发给哥哥，哥哈那得嘞，必须，而且是一滴的，这是黑的，可以啊，天黑的，可以啊，天，黑的，天的到天上，根本都念得到天的，印度哥自家我也给我打些，哎，一挖起我那打天，哎，以后老后院在地上，说是我来了打红的天，哎，一个得我那打天。 你当时我到阿那个啦，就是现在好幸福啊！是，还几个土地里的。
0: 啊，
1: 一块地，就爱吃一块地亩地，是才几个多少土呢？
0: 啊，
1: 就爱吃一下，你还养天的，我到你湖里的，一天些五十天，一天的，也是天在地也天，我到那块钱也，也几百块钱也的。 现在是还也的，哎，以后到时候到时候听着的。
0: 嗯。
1: 哎，肯定是，前卫是我个性过来个事。哎，说还这个地方，他一直还有这种红灯，红灯呢，一到你身体，谁看见没？哎，看你面色的，你见面你是个样体，哎，说哎，说还说他还的了。 你地的这些工都能，你说是啥体呢？来，用的我体呢，把你，好的，好的，那是他的是不跟定的，哎，可么他说的，前面是也积累到的，
0: 啊，
1: 别可能别好些的，别可能的，别可的，就我他说他给，给他个活的，给他是个天了命的，哎，可的是。 过年时，啥点子事？你说有啥他点子事？你说有啥他点子事？他换了也二十万个的，他看他现在也，也按照那家地个地的看，看到出他个没空子，什么？
0: 嗯。
1: 哎，给他们说的，他也还那个一还说，这个什么的没钱，我的，我给他回答，都还会天天都忙啊，等的。
0: 啊，
1: 因为梦见到了，我了你从那听的，哎，天怪那问了，这个在看也行。
0: 啊，
1: 这个电视我个，他得弄到好的，哎，谁还地在地里，后来后边，我把你换了做外地兄弟，专门弄给他换的，这个他才做的，也在听，忙的也在听做那些，来了，再换的给我啊，
0: 嗯。
1: 哎，你说我这些，那些啥个啥点子是？哎，可以，哎，谁还地的？你到你和我那的，中午的该做啥的来的？哎，也吃空，也吃空。哎，以后去准备一个月啥来给我供我，我得好送你，哎，谁还地的？
0: 啊！
1: 你到时你说些，中午我去我村里去了，你我村里去了，你我村里去了你，哎，以后呢？
0: 还个地还呢，还地还地的。
1: 啊！哎，一到地，苹果在地里玩的。
0: 啊！
1: 苹果在这个在田里，哎，看我也去看，也在田里来些，哎，看着那的闺女和地里，闺女我是地，她从来我和那在的。哎，可以后那个小孩呢，你和过的，看到闺女家在田里好些地方面，在红上去。你到你个地，你最后的那。
0: Mary Adele Desjardins. It's a good song. I need to do a deal there.